0: 陈总，你在跟你拿起。
1: 我说我他不会闭着的，把第一个门在我们脸上面。
0: 你给我来个，你给我来个。
1: 我想骗他们，把他们放掉了吧。
0: 你给我来个。